0: Συνομιότητα που υπάρχει στον εναρκτήριο τύπο.
1: Συνεχίζει η κολοσσάδα που κούτσε.为了维持公共福利的缘故，朝这个配合，不来下级社会的活动。县总没有把所有权力推给这一个人独揽起来，他把不同的权力分配给不同的人物，使各人各物都可依照各自的本性才能追求自己的权利。治理社会也应该采用同样的方式。天主治理世界的态度表现出他对人的自由的尊重。这个世界上的执政者应该知道向天主学习，把自己看作是天主上帝计划的执行人。天主治理的原则是反对所有的集权主义，他给国家的干预画出了分寸，他调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，它有助于缔结一个地道的国际秩序。以上是天主教教理书上的话。天主教教理缩要第403号问答的缩要说，辅助原则是怎么说的？辅助原则说的是，不是必要的话，上级社会不可干扰下级社会分内的事，下级社会单独做不到的，上级社会才出面援助。并且只要为了维持公共福利的缘故，调节和配合各下级社会的活动。
2: 这下的脱药不是完了，这都是书中第403号问答。辅助原则说的是，不是必要的话，上级社会不可干扰下级社会
3: 那本有两半分出来了，
2: 单独做不到的。

0: 하나.
1: 可以送火在奥林匹亚点单，并第一次使用飞机将火种从雅典
2: 运去了利斯米。
1: 从丹麦经过瑞典到达芬兰的路程，采用了跑步、骑马、自行车和独木舟等传递方式。国军接力历时25天，有372名火炬手完成了传递活动。
0: 那有，现在发生了，现在在跟。

0: されないから
1: 今度不是在用马的时候
2: 你要说啥辣的你看马上辣的啊一年都没到吃啥
3: 我也不是很辣真的什么时候去到